开心的、难过的，把最真实的心情传达给对方知道，互相理解、包容的爱才是最珍贵的。我是李千娜。

我是林夕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FM 98.9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

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好事98.9电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以直白的口吻撕开爱情的谎言，勇敢唱出女生在失望之后学会为自己转身的那一刻，不试图修饰情绪，也不为谁保留体面，而是选择最生活化、最残酷的语言，点破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请听赖慧如《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0: 您是否常常忙工作，把自己的健康放在最后，一旦出状况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哦？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用磁振造影 MRI 轻松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健康其实可以早一步掌握。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宝贝房间刷什么色好呢？
4: 当然是。

0: 康无毒的颜色，
1: 对，这最重要。
0: 红牌458全效乳胶漆，健康绿建材，美国 UL Green Guard 健康金奖认证，
1: 认证最出色，健康无毒的颜色。刷红牌458全效乳胶漆。

单恋比相恋更不需要理由，单恋是很伟大的，我爱他，他不爱我，我愿意成全他。我是小胖林玉群。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最佳经理人 Jason 跟我们分享如何让公司的经营成本越来越省。
1: 只有四个字：集中列印。
0: 集中列印。
1: 对，别再用传统虚加热雷射列印设备，只要一台 Epson 免加热微喷影印机，一次省下老板最在意的列印、电费、房租成本，一年足足省下118000元。
0: 集中列印，印越多省越多。
2: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3: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4: 140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现在秒录申报，不是出门，手机的平板、电脑都做得。申报完成后，福建很多的车价送出，有价有利片。各位，今年的基本生活费，老长期照顾、提配扣住额都有调高，负担敢不敢动刀？秒录报税按利片，只有能促使动有感。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机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5点，天快亮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一天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刚起床还是准备休息，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事发生。
1: 在白天的喧嚣过后，夜晚的寂静让人格外珍惜，听着情歌，想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每晚9点到清晨6点，好事989电台给你整晚的情歌，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Tonight。

0: 要狠，表情要够稳，买完拍照上传 IG， 马上就圈粉，全馆八叉叉叉，四叉叉叉，姐妹们今晚还不一起？
1: 给我买爆

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est Radio。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

0: 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爱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爱的表现却需要一辈子去学习。我是 Jam 邓紫棋。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霸。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好事联播网，北部好事989，中部好事903，南部港都983，东部好事935，和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想换新家具又怕花大钱吗？
4: 来多瓦纳家具就对了，价格便宜又齐全，
3: 客厅、卧室、餐厅一站就能买齐，
4: 官网、门市都能选购，怎么买都方便。
3: 多瓦纳家居，轻松打造你的理想生活。
2: 多瓦纳家居。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5: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
1: 3年后，你绝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台北儒林高中班，高中班从小高一培养大眼界，数十年教学经验，专业团队好口碑，名师传授学习诀窍，让孩子自信当学霸。张志成数学汉声英文学费零元专案，宏泰物理陈建宏化学买一送一，限时优惠中，快上脸书搜寻台北儒林高中。

是高中班哦。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如果爱情那么容易，它就不会如此令人着迷。如果没有勇气去面对这段感情，就算在一起也不能开心。
1: 我们是
2: 傻子与白痴，
1: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40%，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在等着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
1: 今天假日哎，
2: 别再赖床喽，让好事98.9电台。

0: Yeah!
1: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KBB.TW，KBB.TW。

0: 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路况报告，路下在堵车，你的心肝头也堵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山，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1号。
4: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专辑首播主打《自作多情》，彭震唱出了连流泪都怕打扰对方幸福的体贴，用极具渲染力的歌声告诉你，没有一段心碎会被遗漏，透过这段旋律陪着你一起优雅退场，迎向清醒之后的黎明。请听彭震《自作多情》。

0: 咦、yeah! ！
1: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好耍的有几多款？地址 KBB.TW 金爸爸娱乐城合法合规，免安装，门槛低，发财简单，你试一摆啥款？地址 KBB.TW。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换个动作，再来一次啊！什么？你也醒来啦？那就一起来做个早操吧。Hello，早安，我是Selina任嘉萱。

0: 你的三明治。
1: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0: 都一样吧？
1: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0: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1: 全家三明治，
2: 酱配更好吃。唯有。

0: 肉力全开，方能称霸市场。
1: 哼，舒适派清爽无敌才是至尊。
0: 那就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见真章。
1: 5月16、17号，在圆山花博长廊，不只能看到京都任主厨与泰国娘娘评选市场里的天下第一摊，还有市集闯关游戏、厨艺趣味竞赛、75折消费抵用券抽奖，再拿好礼。
0: 快来一起寻找在地好味道。

0: 早上七点准备出门的你，别忘了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最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迎接崭新的一天。下载我们的 APP， 让好事随时发生。
1: 今天假日耶，
2: 别再赖床哦，让好事989电台唤醒你一整天的活力，畅快享受美好假期。好事 Morning Call，
3: 好事 Morning Call，
4: 好事 Morning Call。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别再瞪着体重机发呆啦，数字是冰冷的，但你的猫教练是暖暖的哦。 SlimGo 瘦身 APP 派出超萌猫教练，天天教你瘦子超能力，吃饭前拍一张 AI 瞬间看穿热量，还给你专属菜单建议，谁说减肥一定要苦哈哈。这次让猫教练陪你轻松变美，立即搜寻 SlimGo， 这次我们只瘦身不瘦心情哦。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是吧？
2: 耶，毕业旅行！
3: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5: 你离不开的，
6: 我离不开的，
5: 好事989电台，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6: 第一名，
5: 好事联播网。
7: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8: 哎呦，难呢啦，真好心安哦。
9: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10: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7: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11: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12: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13: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12: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1: 请问汽车隔热纸为什么要纳管呢？
14: 汽车隔热纸的可见光透过率会直接影响到驾驶的视野，前挡是主视野，前侧窗是辅助视野。如果透光率太低，在夜间、雨天或是在隧道逆光环境下，驾驶辨识行人与机车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现在隔热纸的规定是，新车前挡透光率需要70%以上，前侧窗需要40%以上。计程车与幼童专用车更严格，如果违规将限期改善，并且开罚，甚至吊扣牌照。旧车不溯及既往，但未来如果要更换隔热纸，就必须要选合格产品。合格的隔热纸会有标示，你可以查询车辆安全资讯网。看得清才能判断快，判断快，事故自然就会少。
1: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Best Radio 好事989电台，好事联播网，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热闹展开，雄心美海味，
4: 哦头头有鱼子樱花虾，
3: 雄澎湃的美味，
4: 哦一起
3: 雄烈真的人情味，
4: 来哟、哦、来这这哦。
3: 5月2号到7月5号，就你这回来
5: 玩味屏东，品味 Otolo。
3: 屏东县政府广告。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7: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6: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